0: 要看第一条信息呢，就是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动态，一起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白天和夜间呢都有降水的过程啊，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夜间呢是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3度。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气温，还有降水的一些变化。这就是气象信息。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怎么样啊？现在呢有这个数据提示我们，目前呢市区的主要路况呢比较通畅的啊，一旦有一些路况这个紧张的动态的话呢，我们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为您做以互动。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啊，还有没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当然有了。进入到第三条公共信息的推荐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绿灯可执行的这个信息的一个补充。告诉我们有一个信号灯啊，这个需要大家伙关注一下。这个是在哪儿呢？这是在徐州街和延安路这个路口这一地方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在呢，这个延安路啊，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执行的这个信号灯的通行提示呢，已经取消了，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看好红绿灯啊。这是呢十分关键的，也提示我们大家伙呢应该注意这个路况的一些情况啊。那具体的位置呢，跟大家伙说一说，从这个7月21号起，取消延安路与徐州街路口东向西方向机动车，红灯可以执行的交通标志。这个机动车呢，需要按照这个交通信号灯指示啊来通行了。早先呢是允许安全的情况下红灯直行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改变这个习惯的一种思维啊。这条信息呢，和大家伙儿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在提示我，往往有些时候呢，你看看往辽沈战役纪念馆方向走啊，或者是往这个咱们锦州火车站走啊，尤其是通过延安路啊，这个由东向西行的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呢往往就习惯了，这有很多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已经取消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三条信息，还有呢，要告诉我们大家伙，昨天呢，咱们辽宁省招考办已经发来的信息了，全省的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呢，包括各个学校呢都已经出炉了，相关的数据也有啊。咱们大家伙儿呢，可以通过啊辽宁招生考试窗啊，这个可以了解具体的一些信息。这是第四条信息。好，相关的公共信息呢，还有一些推荐呢，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要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以介绍啊，请您及时的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可以了。非常欢迎在线上啊，加入到我们收听收看坐围席的家人们、微友们啊，非常感谢大家如实的守候啊。准时的守候。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来了解一下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处理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回音廊，一起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

今天的杨国珍现在回音廊啊，还有点内容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哎，看一看具体的信息。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信息已经传过来，这是我们近期微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关注一下。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伙呢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提示的一些内容。微友阿米强哥呢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职工生育津贴啊，这个该怎么结算？我们近期呢与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取得了联系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2025年10月1号起呢，我市啊参保职工啊分娩这个或者是啊。

0: 这个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引产这个流产生育津贴，包括啊男职工护理津贴拨付到填报的个人账户之内。那么参保职工呢，需要在微信小程序锦州医疗保障啊就可以这个自己申请了啊。进入到这个锦州医疗保障的微信小程序呢，你要点击生育津贴申报啊，点击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自己的申请了。单位需要的时候呢，就是说参保职工呢可以在线上下载支付卡之后呢进行打印，然后呢及时将锦州市城镇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支付卡呢交给这个用人单位就可以了。那么拨付的方式呢，一般情况下呢有以下几种。第一呢，就是说一次性的拨付，还有呢就是按月拨付。那么说到这儿呢，有可能我们这个咨询问题的微友啊阿米强哥呢就有个懵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仔细的说，多说那一句话就可以了。女职工产假结束后申请的这个呢，就是一次性的拨付全部的生育津贴了。那么产假期间申请的，那么首次呢拨付啊这个实施的计划生育手术啊或者是这个分娩的一些这个手术的这个申请啊，一直到申请月期间的生育津贴，这是按月啊来进行拨发的。哎，那么剩余的生育津贴呢是按月拨付，一直到发放完毕。在这里呢，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职能单位进一步的了解啊，职能单位的工作人员说，建议啊咱们女职工产假结束之后啊，你一次性申请这个津贴，哎，特别省事儿啊，就一次性发放完毕了，不必要就是说这个月等那个月等下月再看，下月再进行不断的去查询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女职工产假结束之后，你一次性的申请津贴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个微友啊，端木小明提到这些问题，关于公积金的这个问题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互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了，固定电话号码尾号为932，这位听友啊，上午好，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哎。
1: 我爱听你的声音。
0: 是吗？啊，感谢啊，感谢支持啊，哎，今天参与我们节目是不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沟通啊？
1: 我先求助你一下。
0: 嗯，您说。
1: 关于那个，哎，关于
0: 慢点说，别着急啊。
1: 是我这心得着病，脑血栓。
0: 嗯，慢点说，别着急。
1: 那个楼梯破损的问题。
0: 嗯。
1: 他那个楼梯吧，就是沙子和黄土泥了，等于楼梯踩到半拉了，本来楼梯就窄。
0: 嗯，
1: 你去半拉的脚跟都搁不下，完走道了，不管小孩儿老年人，都不方便。
0: 嗯，
1: 当下呢，我就这个事儿想求助
0: 您。您说这个一楼，就是说这个玄关这个地方，然后呢，
1: 它这
0: 个出现破损了。
1: 对，它是全的，就是楼梯整个浪，就是一到楼上呗。
0: 一到楼上，一楼到楼上，一直到几楼啊？
1: 反正那到反正是他楼上我没去，我住四楼
0: 啊，四楼，
1: 一
0: 楼到四楼楼梯都有这种破损情况啊，
1: 啊，全是，
0: 全都是，啊，这个楼是哪年的楼啊？
1: 他这楼可老了，
0: 老楼，
1: 他那个，我说这一那个这别说感谢国家，这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吧，这个外表抹的和。窗换的还有扶手啊，那墙楼里的墙抹的，要一进去就是跟那黑地洞似的。我还
0: 找，
1: 他那个墙吧，你不能凿，一凿就像哗沙子掉下来，这墙
0: 东西。
1: 哦，寻思你看老旧小区改造了，门墙都刷，就差楼梯了。我那回跟他说了，完他不给整，不给整，完找社区上。社区还不管，大伙儿要求那天说咱大伙儿都去，我说都去的人也不给你整啊。完我说那就得我求助一下阳光热线您，完您辛苦了。
0: 好，您这问题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我们先要和这个老旧改办公室的联系一下，看看您所说的这个楼梯破损的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内的。如果要是说不是的话呀，这个属于公共。

0: 区域嘛，这里需要我们整个单元的业者共同来出资，把这个公共这个范围之内的一些问题呢，自己呢就进行的这个维修处理了。哎，您家是在什么位置啊？在哪个区？
1: 我告诉你啊，
0: 小区啊，
1: 是临河区南宁路，南宁路五段，14号楼二单元，21-40。
0: 21-40，这个南京路是不是就是说临河区后面那个饮食一条街啊？那个地方哈，
1: 对，就是在海景大厦后边。
0: 啊，海景大厦的后边，这是街道是哪儿的街道呢？这个是，
1: 安河西。
0: 菊园街道是吗？归菊园街道吗？
1: 他这个归哪街道我不。
0: 社区知道吗？
1: 社区就安河西社区呀、
0: 安河西。
1: 但他派出是龙江，
0: 是龙江哈啊，龙江街道哈、好嘞，我们今天 这个工作时间之内就问清楚啊，哎，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是不是啊？肯定有这个反馈信息的，请您放心啊。好。
1: 节目我们我没遇到事儿。
0: 啊，没遇到的事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日常关注啊。这回遇到事儿了，在听节目就是属于监督我们了，看看这个问题沟通到什么情况，有信息给您反馈啊。
1: 你工作吧，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你的声音我真特别爱听
0: 啊，是吗？啊，也是通过我们的声音，阳光热线的声音啊，这个吸引您来关注我们的这档节目。好，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祝您身体健康，好吧？
1: 啊，好嘞，
0: 就这样，我们再见啊，再见。再来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啊，手机尾号为2063。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张楠，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2: 我也是那个老听众了。我想要咨询点事儿，就啥事儿呢？就是那个锦州市残联，有没有就是关照这个。残疾人的那个盲人的养老院，我想咨询一下。
0: 盲人的养老院，啊，
2: 对，
0: 您能不能把你的这个一些诉求啊说得更加明确一些？
2: 我就因为我已经也70多了，我是跟外人，我还是盲人。我这个搁家的生活也不能自理，我还没人没理。完了，我现在老了，那个要有那个有盲人的，要是养老院，但是我听说这个养老院呢，招待盲人呢，不收费用，但是真的假的那咱不知道，那都能开外，我就寻思我搁家。那个在家这个养老我这个不行，眼睛看不着，也不能去买菜去，也靠大伙帮忙，那得帮到啥时候？要是真正的要真正的那个原来我也听过说的那个新闻都报我说的，将来要会成立这个盲人的养老院，这都是残联完在家国家资助的。我现在要有这样的，那我一起那多好啊，那等。一甩照着残疾人和盲人的，你说这么多，你比上别的那个养老院强，别的养老院都是大伙在一起的，就是残疾也好，不残疾也好的，那样的打的也不方便。那一甩专照着残疾人和盲人在这样式的养老院，你说那去待着那得多好啊！我就想咨询再也看看。
0: 您属于特殊人士啊，所以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护养这些方面上有一些不便性，或者是与其他的一些养员呢，肯定呢是有这个不同之处。所以来说呢，第一呢是想问问国家在这个方面上有没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像您所讲的那样啊，有没有特殊的养老机构，哎，为您提供一些服务啊，包括一些这个公共设施啊，都能够考虑得到你行走不便性的这样一个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了，您刚才提到了无儿无女70多岁了，您现在居住地是在哪里？
2: 我家庭地址就是那个锦州。

0: 不是古早戏，
1: 啊，古早
0: 完了
1: 戏。
0: 是，对，那是南门外里81号楼，
1: 南门外里81号楼，
0: 但是现在，
1: 您现在住这个楼房是自己的产权的吗？
0: 对，完，但是现在我没从家，我在朋友家里，因为我这个做不了饭呢，
1: 这个
0: 也
1: 八十
0: 没，
1: 一号楼，这是自己家的楼房，自己的产权的，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啊，现在您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有这个社保吗？
0: 反正他们家反正中间要的，用咱不办。
1: 2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说申请五保待遇的话，这种可能性没有了，啊，只能就是说，看看您从特殊群体，就是说这个不变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比如说啊，像您所说的，按照有的话呢会更好，或者是变现的一个角度来说呢，也可以啊，能够解决咱目前生活的一些难处嘛，是不是？
0: 完，再者说，将来我再回答你一句啊，我打断你啊，
1: 没事儿，你说。
0: 你还比要上其他，你其他就叫了热闹，你说那个政府不用说
1: 啊，
0: 的。
1: 那个不用啊，那个不用。好，那我知道了。现在目前来看啊，从锦州这个区域上来讲，我还没有听说有一家这个养老机构能够，像您所说的那样，能够满足您的入院的一个要求的，就是说全呢，我们都了解了。这样来说呢，我们在这个沟通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方向性会更强。相关单位给我们的回复呢，也就会更快一些。保持手机畅通，有进一步的这个反馈消息呢，我们会告诉您的，好吗？
0: 将来我再打扰你这说。
1: 啊，那就越高了。包括一些费用什么的，您所说的是国家能够免费的。我目前来看，我还没听说的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啊。
0: 但是我可听说了，说
1: 您可
0: 上
1: 听
0: 网，
1: 说了？你在哪儿听说呢？谁告诉您的？
0: 那个，有个人达到了。
1: 啊，包括我们这位听友提出的一些要求呢，这样来讲呢，就更加直接的，能够找到答案了。
0: 对，我说要全免，因为
1: 还
0: 你是
1: 全
0: 保，
1: 免，啊，
0: 全，
1: 哎，
0: 对。
1: 大姐啊，这个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好像很小啊，很
0: 是
1: 小
0: 啊，
1: 啊。那困扰我们，哎，不变性太多太多了。就每一次
0: 对呀，
1: 呢，我也是喜欢去找事儿啊，买点菜什么的。每一次看见。哎呀，这个年纪年长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行走不方便啊，买了一些菜，我甚至都有一些担心。我说这种情况，这个有没有？我想的有可能是多，但是呢，我直接的就是说，和我内心的一些想法呢产生共鸣，眼睛看到的和我内心的啊深处呢有一些共鸣。我也在想，如果我也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话，我该怎么做，怎么办啊？
0: 明
1: 也
0: 白，
1: 希望社会的一些机构，包括街道社区，包括民政部门的，还是说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去找答案吧，好吗？
0: 完了。
1: 有信心，有信心啊，有信心，我们能够等来一些好政策啊。我们也希望啊，您所说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些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给
0: 也
1: 你
0: 给我
1: 反
0: 打。
1: 馈，给您打电话，好吗？好，那就这样，放心吧啊，那就这样，我们再见啊，祝您生活愉快啊，好，我们再来接听参与我们节目的听友的热线电话啊，这是第三位听友的热线。
2: 那套餐被判完以后呢，我就过这个，我就过段时间，我就问他，我说我这个流量，还有我这个通话时间200分钟。如果用不完，你可不可以挪到转到下月？用你的平台，我剩余的东西必须给我呀，我花钱买的，你给我出个理由啊！你要拿出法条来呀？你说这个是个说法是多少条，或者说什么怎么回事？那没那个，你给我拿出一个条那个依据的呀？拿不出来。我说我的要。
1: 我觉得您有这样方面的一些消费的一些需求和建议也是非常对的，啊，那么相关的一些窗口服务单位，应该思考一下啊，这个有消费者的这样需求，这个问题呢就应该 有一个应对的一个需求，或者正面积极处理的这个

0: 方式，就会丢失一大部分的这个消费群体啊，得不偿失。哎，那么就是从目前啊，您所关注的这个事情，哎，我们就得看您在这个看看这个刚才您所啊有没有体现出来啊？因为那个时候吧，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什么通话时长啊啊，能不能结转到下月啊，包括流量啥的啊。啊，目前来看呢，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这个信息呢，有的可以啊，922手机尾号为5922，这位听友啊，把电话再打入我们直播间啊，换一个通话角度，刚才您的这个通话的质量不是特别高啊，这个592这位听友的这电话已经看到了，哎，你看看又挂断了。所以来说呢，您这信号不是特别好，赶快找一个信号好的这个地方。
1: 我当时啊，我们就签这个条约时候吧，说心里话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电视那个就是那个电脑的屏上，他就来回翻来回翻，我是一双眼睛，我十双眼睛我也看不清楚啊。他一会儿这个打条那打条，咱不明。如果你要真是白纸黑字，就像那个
0: 手机尾号为5922这位小哥哥啊，这个您的电话我们也不能再接了，您肯定就是说所处的这个位置也不是特别好。我们就您的这个问题呢分析一下，也算是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进一步的这个交流啊。刚才呢就是说您的电话中断，第一次中断之后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就在问5922这位听友，你们双方之间的约定服务啊条款内容是什么，有没有体现出来。如果要是说有体现，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通话的时长，我们这位小哥哥说一个月给200分钟啊，这月用完了你可以转接到下个月套餐，通用的流量可以结转到次月，也就是你上网的一些流量可以结转到次月。没有，目前来看啊，我们掌握到的信息啊，是没有任何法规强制要求通话时长，就像我们这位小哥哥所说的200分钟，你必须结转到下个月啊，我这个月没用完，我可以结转到下个月。2015年这个时候呢，咱们大家伙关注的就是通信企业的一些服务的质量啊，那个时候呢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是因为什么呢？消费者的需求逐渐的这个扩大了，那么有一些服务呢配套设施啊等等啊就跟不上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在全国啊，月内套餐内的通用流量当月剩余的呢可以转到次月的月底，那么次月呢没有用完了那就清零了，这是国家政策范围的。还有呢就是说定向流量啊，赠送流量的，还有加油包等等啊一些这个套餐的，像我们这位这个服务呢，有一些质疑，我们一起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这个流量结转的这个问题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通话时长结转的这个问题。哎，手机尾号为5922这位听友是不是还在关注我们节目啊？小哥哥再往下听啊，有几分钟都是给您的，也是通过您的这个目前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单独拿出来了啊，拿出来了和大家伙分析分析。哎，那么通话时长，也就是说语音分钟这个地方，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工信部也好，国家层次也好啊，没有强制的这个结转的一些规定，我们自己这个查找了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啊，比如说电信条例啊，哎，工信部现行的规范性的一些文件啊，查得一清二楚，没有条文强制运营商就必须把剩余的通话分钟结转到下个月。啊，这个套餐是啥呀？不是说餐饮企业买什么东西，而是这是58块钱的为你提供的一些服务，啊，给你赠送多少条这个免费的信息，啊，多少分钟，啊，多少流量，啊，是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方式啊。三大移动运营商，那这个移动运营商啊，肯定会把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个是太关键了。往往有一些消费纠纷到后来，我们就需要从头的往下捋，捋捋就捋到了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了。哎，为啥呢？总是在节目当中呢，提示大家伙儿，您不要觉得名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也就是说，您签下了飘飘洒洒的签下了自己的这个姓名。哎，你就要知道我认可了，哎，这个甲方为我提供的一些服务方式，哎，所以说呢你就一定要看一看。那么有很多人刚才我所讲所分析的那样，所以说呢 移动也好啊，联通也好，电信也好啊，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第四家啊通信企业，哎，这个全部执。

0: 行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语音不结转。哎，一般情况下投诉之后运营商呢也我们似乎呢还能够找到哎为自己维权的一面。但仍然了，这件事儿呢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关注，也是通过我们的法律顾问骆锦宏主任呢在不停的与这个通信运营商啊去沟通，也从侧面的角度呢告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其他的听友啊微友啊，应该注意一些，在接下来您还要跟这个通信运营企业这个打交道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在约束双方应尽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过程当中着重的强调一下，咨询一下，不然呢的的确确呢有一些不解啊。所以说呢现在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有的移动用户的客户群们他们都会在这个临近啊月底的时候呢去查一下自己的通话语音时长还剩多少。我父亲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特别有规律性啊，一到这个接近月底的时候呢就去看。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能够及时的发现啊自己还有哪些这个方面上还有一些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们啊您的一些体会。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那句话，节目是我们大家的，有什么事情或者是发现啊我们的兄弟姐妹们长辈们有什么问题困扰着您，有一些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
1: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2: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1: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2: 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
5: 北京时间8:47，欢迎家人们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大家伙呢现在收听收看的人群很多啊，通过后台的数据呢就能够感受得到啊，而且哥啊都对于我们这一节目呢给予了这个支持，渴望好心情又发来了这个祝福，祝福大家早上好啊，而且呢也是通过点赞这种方式呢对于节目的这个关注呢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情啊，谢谢，还有唯我独尊啊，谢谢大家，还有很多很多啊，哎，百亿青微有地方，也就是这个南宁路啊，南宁路啊五段啊，当时呢就是说我们请大家伙呢，这个说一下，看看是在哪个地方，我们好跟这个街道社区取得联系。百亿青微有呢，昨天也非常感谢您节目的支持，也是帮助了我们反映问题人啊。非常谢谢您啊，美丽呢也在表达自己的问候啊，看到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再看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发来这个信息，嘉宾微友发来的信息呢是特别有意思的啊，他说，我现在这个朋友们说了，这个尤其是，往事只能说说啊。这位没有提的这个信息特别好，说的是不是这位阿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问题呀？啊，还有二月春小姐说，她说我觉得好像是这么一回，猜，问题是这样的，阿姨呢在摆摊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呢去摆摊啊，或者是这个，早事散事回家的这个途中，意外遭遇了这个车祸，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二月春小啊，往事只能说说啊。这边一个凭证啊，我们觉得是这样一回事儿。那么至于所说的这个其他一些环节所出现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不好查对了，那都是2005年的时间的事儿了，谁能知晓啊那个时候是怎么一个发生的啊，而且过了这个法律的诉讼期限了，哎，那么针对于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也直挠头啊，所以来说呢大家伙也能看见头发不是白就是少，就这种情况下啊出现的，不是一句玩笑话，也有一些这个因素存在。哎，今天呢，我们还会就这个事情呢，再一次的去研判。还有谁呢？是葡萄牙蛋挞啊，谢谢您的关注。

0: 谢谢您的关注。我们再看看视频号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直接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是非是对不再重要。他说呢，衢州街与上海路南面路口晚上会，因为这个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这个啊，说刚才说了，这个衢州街与安路这个执行的这个允许安全情况下执行这个灯啊，已经取消了是吗？对，刚才已经说了。他说还有哪些呢？还有很多，嗯，还有很多，大伙儿说一说啊，详细的说一说，方便于这个通过智能手机查询不便的这听友了解一些问题，还有重要的一些提示啊。嗯，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看看时间呢，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我们的听友呢进行互动回复了。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这个李红、兰兰、玉子、一家之主、华姐、侠客啊，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厚爱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呢还有部分的内容呢没有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伙汇报，比如说微友端木小明，这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新闻快报。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招，与往年行业比拼大模型参数、聚焦技术展示不同，本届大会传递出诸多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新信号。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近日印发的《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10万吨以上。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理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近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近日在西藏林芝开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齐聚高原，围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和与区域合作。近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名单公示，江苏昆山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入围诗歌单元，草根创作引发社会关注。历经多年生活磨砺，王继兵始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距离咱们锦州呢，这个地域上来讲，那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呢，地处新城。啊，今天呢，咱们要说说新城。那新城能有多远？是不是？但是，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和新城之间的关系啊，历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曾经呢是一家人，那么现在呢，当然在心理上也是一家人啊，但是在行政划分上，我们比原来啊这个距离遥远了。新城呢，它的古称非常美，它叫做那个城市钟了。新城很特别，它既是保存完整的明代边关重镇，也是千年温泉康养圣地。那么，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它坐拥60家以上的部委级疗养院，这个乘风破浪啊，写的就是。不是写的，演的就是葫芦岛新城这个泳装啊兴起的这段故事。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来聊一聊新城，您去过新城吗？视频号的留言啊，留言区它下面有个评论，也可以在公众号啊，这个一键可以进入公众号啊，也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两种方法都可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再去这个亲切啊又熟悉的地方转一转。新城和锦州是什么时候绑定在一起的呢？是明宣德3年。一说到这个明代的宣德是1428年啊，那个时期，明代呢修筑辽西的官房。啊，这个县就是边界县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新城放在锦州的管辖区域当中了。那么作为锦州外围前沿的防御阵地，锦宁防御啊成为一个体系啊。锦州呢是后方重镇，那么宁远古城也就如今的新城，它是关外的第一道关口。所以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军事上。它完全依附于锦州的统筹调度。康熙3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把这个宁远卫啊废除了，设立宁远州，啊，这听起来基本上就是换个名字啊，换汤不换药。它依然归锦州管辖，但这个时期呢，这个归为锦州府的时候，宁远州的所有民政、赋税、军务都是由锦州府来统辖的。这应该说呢是新城正式纳入锦州行政体系的开端。啊，在明代分出去了，但是依然归锦州府管。民国1913年，宁远州这个时候改名为宁远县。那为什么后来又改了呢？其实"宁远"这名字这么好听，为啥又动呢？是因为1914年的时候啊，发现全国有太多个地方。那么1954年，辽西辽东两省合并为辽宁省，1956年锦州专区设立。那么新城再一次被划入到锦州专区当中。那么1958年的时候啊，仅仅2年的时间，这个锦州专区又撤销了，啊。但是新城县就直接在锦州府到新中国的锦州市，那么新城呢受锦州管辖，啊，直接管辖累计是超过了300年的时间。真正的转折点呢是发生在1989年的6月21号，国务新城市绥中县南票区和朝阳。

市下辖的建昌县整体划拨给锦溪地级市管理。那么至此呢，持续了300多年的新城隶属于锦州的历史彻底终结，啊，不再归于锦州管辖。那么到了1994年的时候，锦溪分家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改名儿，啊，89年的时候，一直到94年，啊，他依然，叫锦溪。所以那个时候，咱们锦州有很多两锦怎么怎么地的单位，啊，这个名字也没有动过，啊，比如说两锦电业局。我小时候那个开始纷纷的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哈，我看过一个分析文章，说如果呢没有这次分家，啊，锦溪锦州依然是一体的，那么我们很多资源，说这个滨海体育场啊，咱锦州有，啊，锦溪也有，但这两个体育场的利用率，都不尽如人意。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光谱说呢，你到新城古城去转一转，去那个海边走一走的时候，的确，啊，我的心情是宁静的。磊说呢，提起新城，我想到了著名的宁锦大战。这场大战也是佐证锦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一个渊源啊。还有我们看看咱们公众号里的留言也很多了。过期少年说呢，他说我小时候在新城住过，我家里的同学在那边有疗养院，觉得他们条件都可好了，有干疗、冰疗啊、煤疗、铁疗、磷疗，他说好多都记不清楚了。另外郭旗少年还说呢，现在一些民宿和连锁酒店把原来青城疗养院的业务中，疗养院是一个重头戏啊。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去跟着家长住过青城的疗养院的那种氛围和你住酒店住民宿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我觉得作为当时比如说啊，你是什么石油系统的，你是铁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退休职工或者在职干部等等啊，你去新城疗养，它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而且呢也是一次难得的老友相会啊，因为在这个同系统当中一定有你的老熟人啊在这里碰上，所以呢就大家一起什么打个球啊，下个棋呀，唠唠嗑啊，啊，真的是身心疗养。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家里小孩的校服我看几次这个发货地都是新城。确实如此啊，新城的这个缝纫行业啊做的也是风生水起，那其中除了最有代表性的新城的泳装，那还有一些校服和工装。新城和锦州呢在行政区域上是拆分了，但是两座城市的人文交通产业依旧呢是紧密相连。那么地理上锦州城到新城只有40多公里地啊，这个按锦州人来讲呢，你基本上也是一脚油的距离。当然呢这个一脚油啊，在咱们这个锦州人的概念当中，它是一个情感量词。就如果说我想送你，你家在千里之外，那对我来说也是一脚油啊。如果这个人呢，我不想看见啊，那么真正的一脚油我也不想看见。很妙的一个词啊。那么咱们这两座城市呢，是共处于辽西走廊，共享着渤海的海岸线，还有温泉的地质带。那么交通上呢，京哈铁路京哈高速串联两地，新城火车站绝大部分列车都可以经停锦州。那么产业方面呢，早些年新城疗养院的物资供给和职工的调配也都依托于那个时候的锦州铁路局和锦州工矿企业啊，这个锦溪化工厂。那么它
也原属于锦州市的工业体系。所以啊，这两地的医疗、教育、就医等等啊，包括消费，依然是足，口味，都是很相近的。而一般来讲呢，这个，大多数锦州人，你都有那么一个甚至若干个葫芦岛的亲友、同学等等。好多人不知道的是，从唐代开始，唐代初年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温泉就已经被发现了。到了元代的时候，

在这里修建了汤泉寺和智爽亭。明代的这个时候啊，把这个主泉沏了一口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什么皮肤病啊、风湿啊一些慢性病，它是真的有疗效的。所以呢，它是关外独一无二的天然医疗矿泉资源。民国的时候，张作霖就看中了这个温泉资源，在温泉的核心地带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铁道部里边的这个张学良别墅，张学良呢曾经带着赵一荻，在这里呢住过这个，就整月整月的住过，而且在这个地方种过槐树。很早，为建国后大规模的兴建疗养院，埋下了伏笔。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新城历史的高光时刻，依托着海滨和温泉双重的稀缺资源的滨海小城，被称作北方第二个北戴河。我实实在在的觉得，从避暑角度来讲，新城的这个自然环境和这个天然的温度，它是要优于北戴河的。咱作为东北人，得是在六七十岁往上吧，这样的一些，原来在这种系统当中工作的这个人，你可以问问他，你当时有没有来新城疗养过？还有就是中国女排长期在这里集训。像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著名的诗人艾青，也都在新城疗养过。那艾青呢，就是有一个代表的作品叫《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哎呀，所以新城呢，那个时候，什么叫网红城市？什么叫全国知名的文旅康养地标？那绝对是新城。它在全国范围的这个知名度，那很长一段时间是凌驾在锦州之上的，因为那时候宣传城市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而新城呢这个地方，你只要有人来了啊，就各家这个各部委局来疗养过，回去就说我在哪疗养，所以好多人都知道啊，新城那个地方好。那么这个新城和锦州拆伙之后，它的定位，和原来不同了，它不再就是进行这个工业建设，但是它走出了另外的一条路，就是一会儿咱们要说的这个世界泳装之都啊，新城。所以啊，现在想一想，新城是很妙的一个小地方。它有千年军事历史，千年的温泉资源，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记忆。那如今呢，也是一个百亿级的轻工产业城市。我和大姑一家坐火车去新城，参加这个回礼，我趴在城门的狮子头上照了一张相，那个狮子头如今还在呢啊。磊说呢。新城疗养院归原沈阳军区管辖，接骑行山海关的返程骑友。你有多久没有去参加骑行活动了？是不是很怀念那个说走就走的那个时光？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辉煌的年代。三宝说呢，从温泉那边开始，一直到海边儿，沿着星海南路，基本上都是疗养院。不少疗养院都是也其实都不错，是新城最好的地段了。的确如此啊，所以呢，作为小时候真正在新城疗养院玩过、待过的那一代人，你后来呢再去。一些就宣扬这个海景房的酒店，海哥说呢，我爷、我爸、我叔还有表哥，都是那边干寮的职工，
好多年前干帘就黄了，单位原址变成水木新居小区了。另外他说呢，当时女排住的是林业部的疗养院，现在呢是龙江森工兴城疗养院有限公司。你中间别打那么大的空格啊，幸亏我脑补过来了。中有的比那个要多，他说呢，都是一些国家大型企业和军工，还有国家级的疗养院，这是真的。咱们说了一会儿啊，该出个问题了。那刚刚呢，咱们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计划经济啊，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这个疗养院的热潮啊，它最初真的不是以赚多少钱为目的，就它能够挣。

正常保持一个运营就行。而且那个时候呢，提到的就这个聊那个聊，他们隶属的这个部门也是对疗养院有经济上的扶持的，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正式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好多人呢对这个时间点的记忆呢是粮票废除，啊，其实粮票废除呢是其中的一项，但是它不能说是正式的转型了。那我们国家从哪一年正式的从计划经济？

好，我们就听到这儿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千赫调频，朱明英的版本，啊，他也唱过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叫做《回娘家》。这个大海故乡，我刚才在这个歌曲库当中搜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一下想的，好像这首歌叫《大海啊大海》，搜了一下没有啊，反应过来了，不对啊。金樽幽月，班长。蓝梦，磊，阳光沙滩仙人掌，过气少年，一心向前，小蘑菇，90后宝妈，光谱，爱你一万年，喃喃自语，风筝与风，张冠南，飞吧，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怎么说呢？我们不能以这个发展后的眼光看待之前，啊那段历史，啊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哎那时候怎么那样去做呢？其实那不是我们的黑历史，那是我们的来时路啊。计划经济时期对中国搭建框架、迅速发展，啊也是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其实呢，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市场经济、产业政策等等，只是说不像过去那么微观了，是宏观性的调控。记得那时候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且呢，就像是说我们，胃不好的时候你多喝粥，哎，你胃好了你就可以好好吃饭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那个时候呢，确实啊，对于民生生活来讲，有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就是各种票儿，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甚至呢会细微到有那个花生票、大酱票、糖票啊，因为都是定量生产啊和定量分配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有不少留言还没有读。还有周五晚上会餐很惬意，他说女排也在六场的疗养院住过，能说出会餐这个词，就很有那个时候的时代风貌了。嘉宾说呢，我们一家啊，一旦在出门溜达溜达，目的地达不成一致的时候，往往就是综合考虑一下，那不行去星城吧，啊，他说一言不合去星城。是大理太远啊，星城溜达一圈正好，当天去当天回，而且每次你都会有点不一样的心情，依然会发现啊，它的那个新鲜的不一样的感觉，甚至那种亲切、熟悉和重复，也让人觉得很舒服。金樽幽月说呢，开车在星城海边路过，感觉星城像河北的沿海城市，那么总体来讲，你说的应该就是秦皇岛市。啊，比如说它的北戴河区和山海关区，这个挺正常的，因为那。

那时候先由北戴河，后开始修建，新城的这种疗养院，我觉得在城市风貌的规划上，一定是受到过那边的影响。海避暑的条件，它启动了第一批疗养院的建设。那么这些疗养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呢？性质是福利性质。那么运营经费是由上级部委啊国企呢全额拨付的，所以疗养职工的食宿和理疗是不花钱的，啊，就是公费疗养。那么铁道部新城疗养院的建设，是值得一说的，为啥呢？因为它最早，啊，铁道部的新城疗养院1948年到50年就建设完成了，这是新城历史最悠久的疗养院。1948年东北解放之后，接收了张作霖当时留下的那个温泉别墅。1949年划归锦州铁路局，定名为东北铁路工人第一疗养院，直属于全国铁路总工会。那么，1952年的时候，铁道部的新城疗养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一定要说的。啊，它的历史作用。1952年，它改为抗美援朝铁路职工医院。那个时候收治了抗美援朝前线的伤病员2300人，都在这里治疗过。那也可见呢，就是这个疗养院当时的条件，在那个时期来讲，应该是最好的。到了19持续的能够涌泉状态。2016年的时候，张学良的长孙张居信，曾经特意到这个疗养院看了一下，写了一个，就留了一个字儿，写了一个"祖业长存"。另外呢，比较有名气的是林业新城疗养院，就简称叫林疗，它是黑龙江森工职工劳模去休养的。这边呢接待的文艺界名人特别多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诗人艾青，还有作家杨沫、散文家俊卿、文艺理论家严家言啊，还有这个社会学家费孝通，都曾经在这儿呢进行疗养。文化的复兴和文创的开发，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再后来啊，就怎么说呢？进入它的黄金鼎盛时期，疗养院大爆发了。70到80年代这10年当中，新城迎来了疗养院的建设热潮，中央部委、军工、煤炭、石油啊，都在这里建疗养院、干休所啊、培训中心。它主要是集中在海北路和首山那个脚下，可以说这片疗养院。6月到9月是最多的时候。新城火车站1986年到2012年，它日常停靠列车呢是40列左右，那么每到这个候鸟季的时候，要加开到60列左右，就增加3分。而且各疗养院的伙食当时也是挺内卷的。要是比如说铁疗，听说林疗那边吃得好，人家是不服气的。那我们也整啊。另外呢，像当时的理疗也全面开放了，带动了新城全城的经济。小商贩儿、小饭店儿和缝纫摊儿，哎，都依托着这个候鸟季的疗养院客流去生存。那么如今呢，新城泳装业最早最早的创业者，就是因为海边儿啊，他能看到天南海北的，这些人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装。那时候可能泳装的形式就那么几种啊，什么斜肩的啊、吊带的啊，或者是那种运动员式的，但是花样多呀，哎，所以催生了第一批决定，哎，这个东西能挣钱，那我们也能做啊，不就弹力布做的吗？
我小时候穿过一种泳装，好像是叫泡泡纱吗？那种材质，就那个，一个球一个球的连在一起的那种泳装，特别吸水啊！你上来之后觉得人都沉了，要拧得特别干，而且一时半会儿那个泳装都晾不干。但弹力是真的很好啊！现在这个面料好像没有了。那这个时期啊，就是有叫以刘氏三姐妹吧为代表的，这么几个人，发现呢，她们泳装有时候会坏，啊，那个你坏了之后，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带着针线呐、缝纫机过来疗养，所以呢，这个新潮泳装的兴起是从几毛钱一次的缝补生意开始啊，这浴帽什么的。

因为人多呀，甚至一算呢，这个小生意你别看几毛啊，最多是1块钱什么的，这加起来利润是很大的，所以从修补很快开始进行仿制，用了几台缝纫机，实现了小批量生产，打破了过去呢单打独斗的缝补模式，它奠定了新城泳装工业化的基础。从海边妇女是有本地工业的配套优势。葫芦岛锦溪化工厂是咱们锦州最早生产锦纶的生产基地。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为什么叫锦纶？因为这根涤纶是在锦州诞生的，所以叫锦纶。当然，它在国际上还有个更通用的名字，叫尼龙。这个新城原本呢也有一些这个纺织厂毛巾厂的女工，她熟练呢，她会用这个缝纫机，所以呢这一下就成了。从小城副业，开始做大做强。东北国企大规模的改制，那曾经拿着铁饭碗的工矿，企业的就是什么纺织厂的这个职工，下岗了，什么买断之类的，那就没有稳定工作了，所以叫各享各的道儿。在这个时期呢，咱们锦州市这边催生出慢慢的做强了，不就是先缝嘛，那这时期咱们最初呢是主攻了俄罗斯的海外市场，因为新城呢毗邻东北亚，陆路出口俄罗斯的物流是比较便捷的，所以那个时期，俄罗斯市场的新城泳装占有率高达100%啊，松紧带、花边辅料，包括什么钉珠亮片，都开始同步了。再后来到了2010年之后，那么互联网和跨境电商的浪潮到来了，那该说不说呢，在这个时期，新城也是再一次抓住了这个时代。那现在呢，这个所有的电商平台你都能够买到新城的泳装，因为2014年开始呢就已经全面铺货了，包括大家熟悉的像国内的淘宝和拼多多。这个除了运动型的和这个常见型的之外，就女性这边她们打造的款式真的很多，包括后来专门为了泡温泉设计的一系列的，也考虑到了身材、年龄等等各种问题，其实真的很好，质量是很不错的。TO 的书让我们了解，其实有一个单位经常拽着你学习拽着你弄点什么。感觉上好像好烦呐，这什么东西形式主义？但实际上，有时候是促使我们你一定要去接受，不仅仅是轻工业的奇迹也是勤劳、善良、勇敢又智慧的新城人，也可以说是咱们东北人在时代的浪潮当中自强不息勇于奋进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名字起得真的很好。乘风破浪，潜力的衰落期这也不是说败给对手，也是败给了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呢，有每一个时代的兴趣点和发展空间。但是呢，谁又能说新城的这些养老院和温泉资源不能再一次盘活，再一次焕发出？不是在地域，在行政上我们已经划分掉了，但是从地域上和心理上那锦州和葫芦岛呢，他们的亲密度依然是无可匹敌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上午10点。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
1: 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展出3000余项展品，策划140余场论坛。本届大会展览规模、会议规格再上新台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观察 AI 产突破和产业应用新信号。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近日印发的《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药。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更灵活。

近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近日在西藏林芝开幕，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绿色发展与区域合作。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

0: 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由晴转阴，会出现阵雨，刮南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是阴天有阵雨。那风向呢是由南风转为北风，陆地风力是3到4级，海面依旧是5到6级。
1: 始终有。
2: 我是临海市建业镇追风村的村民。听得了不
0: 到？
1: 听到了。您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声音给它关小一点啊。
2: 我闭了。
1: 对，给它关到最小就行。好，您请讲。
2: 结婚的村民。我姓陈。
1: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
2: 我正个事儿。
1: 嗯。
2: 这玩意儿，我这事儿要说呀，这就得长点，我就长话短说吧。
1: 对。
2: 我们这个屯子啊，东边有半里就有个小铁道，他俩都收拾了。
1: 您听我说啊，这可不叫长话短说，这都伪满时期都来了。简单的讲，就是你听我说
2: 啊。我说你听不明白呀。
1: 我告诉你，你就直接给我们讲，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希望我们帮助您。
2: 听我，这回我再说。那个，他原来是2米3，这回呢，他把树栽到这个，原来的树又多栽一趟。我这地离他剩3米多远了。原来就是5-6米来的，这回他这影响啊，他的那树吧，那个大那树长得快，那是钻天羊。这玩意儿，他和村上和他订有合同，是2米3，现在他多出还马上有3米了。就这个事儿，我就要求啥呢？他把这后院栽的一棵树，他给他停了。现在都活了。今天村里，我现在这个事儿，这个挺长时间了，我都上乡里去好趟了。就这个事儿。

0: 对。
1: 是，哎，成长性非常强，长得特别快，而且高。那么显然，这个几年三年五年长起来之后呢，一定会对周围的，就是这个杨树北面的这个庄稼，大片的庄稼，尤其是树冠，投影覆盖住的这部分，一定会有影响的。
0: 对，是是
1: 采
0: 是
1: 光
0: 是，
1: 受到影响了。那
0: 对，
1: 么，老爷子，我跟您说啊，从法
0: 啊，
1: 律上讲，对方这么做是违法的。庄稼也要有采光权，影响到庄稼自然生长了，那么这是不合时宜的，法律都保护不允许这样，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1: 跟村里边呢提出来，由村里边出面找对方谈一谈，说你这个。你种大田，种其他的这个林间作物，或者说这就是经济类的其他作物，低矮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
0: 那没问题，他
1: 你
0: 就答应我都没问题。
1: 是你看，这老先生还说话讲道理。
0: 那可不咋，咱
1: 如
0: 这
1: 果
0: 乡里
1: 呀，
0: 之间，
1: 如
0: 你
1: 果
0: 知道
1: 种这个
0: 吧？
1: 杨树，那高大的杨树长起来，这个
0: 他
1: 二十，
0: 有都有10丈高，咱家有10层楼高，我看。
1: 啊，
0: 那
1: 这。
0: 他以前你栽树来了，栽2趟，
1: 对的，
0: 现在呢在头那放了，放
1: 是，
0: 完了今
1: 那
0: 天
1: 就是
0: 又
1: 说
0: 多
1: 呀，
0: 栽出一
1: 这
0: 趟
1: 个
0: 来。
1: 事儿啊，他任他长，肯定是对这个大家的大田作物会有影响。然后这样呢，就由村里边呢找对方来谈一谈。如果谈得拢，这事儿啊就好处理；如果谈不拢，那么你们可以啊，你可以到你们建业镇。镇政府啊，有这个司法所去谈一谈，向他们呢提出这个合理的诉求啊，就请司法所啊作为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然后由他们出面找对方继续谈，这个叫矛盾纠纷的调解。调解完了之后呢，是有这一张书面的文书的啊，就是调解完了，大家认可了，那么好就按这个去办。
0: 这事儿让我们书记找他说过，这他栽树是书记，今天村委书记找他了，他不管那事儿，他讲话他妈他书记来那拿着镐头给钉了，钉死他！这讲是干啥？乡政府说这个地呀，说不是村上地，是人家水利部门的地，这地得定准了，这定准这那玩意
1: 您
0: 儿也
1: 听我
0: 没
1: 说
0: 信
1: 啊，
0: 儿，这个
1: 您
0: 地。
1: 听我说啊，如果要是水利部门的，比如说你这个临海市水利局主管的，他管河道啊，里边无权发包给村民。
0: 那现在村民人家在村上也没知道啊，我要这想跟你细说，你不明白，这个地这个生产队没解体时候，他就归我们村上也这个那叫河村盐场，
1: 您
0: 这
1: 这样
0: 水利
1: 啊。
0: 局。
1: 就是这刚才呀，这个权属关系，我建议您必须弄清，村里边也要弄清楚。如果要归村集体，这个村经啊，村集体所有，法律上说叫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话，那么就百姓听不懂，那就是说咱们简单的讲，就是归村里所有。那么好，村里有权对外发包。如果刚才您讲了说归水利部门，作为河道啊，作为什么这个防洪沟渠等等吧，总之一旦定性确权归水利部门所有的话，那么村里就无权主张把它发包给谁，承包给谁，这个要弄清的。至于说这个刚才您去到了这个村里边跟村里讲过，对方不接受，那么好又到你们建业镇去三回了。同样遇到这种情况，这里边
0: 你
1: 说这个不归村里，而
0: 建
1: 归
0: 镇
1: 水
0: 长，
1: 利部门。
0: 我呀，我要把满昌啊，这个宝昌，你听我说，再说两句，打扰你啊。这个建镇我去三回了，去三回呀，没见着书记，都开会。最后有这一次见着新那个镇长了，镇长说你这个这听说也知道我们这个事儿，他咋的，都不办事儿，这玩意儿你这好个月半年的，你那怎么解决不了呢？这应该得解决这玩意儿。他这个不管咋说，他和村上有这个合同，你必须按合同办事儿的。他
1: 谁
0: 不
1: 跟
0: 按
1: 村里？
0: 合同办事儿，
1: 谁？
0: 你自个儿那地。我那地是好地，是平，我是两口人，我们老姑们俩分的5亩地在那块儿。 现在离我那地就有3米左右远了。原先6-7米远了，挺关键的。
1: 刚才我跟您讲到这个细节方面的事儿了。如果确权这块地，就是这个铁路。

0: 铁轨两边的这个就是边沟，确实归你们村里边所有的话，那么村里有权把它发包给村民。如果不是归水利部门的话，那你村里边跟人签，要不
1: 那
0: 然
1: 咱
0: 你。
1: 得问人村人啊，人村人得知道啊，是不是和这个水利部门和他那个说说你们就给他2米多得呀？是不是咱这村老百姓知道啥呀？
0: 刚才你不
1: 咱
0: 是
1: 老百姓
0: 说
1: 咱
0: 你？
1: 们就是影响咱地了，就是咱这嘎不影响咱也不嘎的这，
0: 刚才
1: 咱
0: 你不
1: 现
0: 是
1: 在
0: 说
1: 要
0: 你
1: 求这不
0: 到这个临海市水利局管辖，那么这个地
1: 啊。
0: 村里边就无权把它发包给村民，从
1: 那
0: 根
1: 咋
0: 本
1: 整
0: 上
1: 啊？
0: 他
1: 你
0: 就
1: 说，
0: 没有权啊。
1: 那咋整啊？那人家水利部门的那咋整？他就叫他栽树的呢？你栽树行啊，你别影响人地呀。那
0: 你
1: 行
0: 听
1: 吧，
0: 我
1: 那
0: 讲，
1: 是，
0: 老爷子，你说的对，这事儿对。
1: 啊，
0: 然后你听我
1: 对
0: 说
1: 呀，
0: 啊，你听我说，首先你要把这个，你要主张这个权利，你得找对门儿去说话呀。就是刚才我跟你讲，你要弄
1: 咱
0: 清
1: 也
0: 楚。
1: 不知道哪个是对门儿，咱一个老百姓知道什么？你的，我这咋走回来？恨不得妈的
0: 你这样，
1: 爬回来，
0: 你这样，老爷子，你接下来你
1: 啊，
0: 不用你来回跑了十七八里地的，我们帮你沟通沟
1: 真
0: 通
1: 了不
0: 啊。
1: 起呀、啊！
0: 你听我说，我们
1: 到
0: 帮
1: 那
0: 你。
1: 嘎人两句话给咱答对了，你说这玩意咱能咋整啊？你这个事儿啊！
0: 好，老爷子，你听我说，接下来你不用跑腿了啊，你别跑那么远的路了，我们帮你沟通这个事情，弄清楚，到底归
1: 哎，
0: 谁管，然后呢，
1: 对，
0: 接下来再说该不该种树这件事情啊。你听我
1: 对，
0: 说，你
1: 我
0: 听我
1: 也
0: 说，
1: 是跟你想啊，
0: 你
1: 您
0: 听我
1: 帮
0: 说。
1: 助我就找，就说叫您帮帮，要不我那走不动了，那上哪也去不了啊，
0: 好，你听我
1: 不
0: 说
1: 行
0: 啊，
1: 啊，
0: 好，听我说。那么接下来呀，我告诉您，不管谁管，归谁管。那么种树，你都不能影响这个邻居种地这个庄稼，庄稼它也有采光权，你这个权利不能给人剥夺破坏了啊！就是你在这儿种上树，你到底归谁管啊？弄明白了之后，完了接下来再探讨这个树这个事儿，
1: 我再探讨他栽树合理不
0: 对
1: 合
0: 吧？
1: 理。对，
0: 好嘞，我们帮
1: 好，
0: 您去沟通吧啊，老爷子，
1: 好吧，
0: 哎，
1: 好，
0: 好好
1: 谢谢
0: 继
1: 你了，
0: 续
1: 宝
0: 这
1: 强啊，
0: 个身体状况
1: 感
0: 啊，
1: 谢你啊，
0: 你别客气。
1: 哈哈，
0: 这身体真好，这
1: 不是
0: 玩意
1: 客
0: 儿。
1: 气呀、啊，我说我们到市里那也走不动，也整不了啊，
0: 好嘞，
1: 没有
0: 你就
1: 招
0: 留在
1: 的，
0: 家里就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们帮你去沟通啊。哎，好
1: 好。
0: 嘞，我真羡慕这，你看87岁，你看他这个中气多足，是不是？
2: 没错，
0: 哎，声音那么洪亮，而且思维特别敏捷，
2: 嗯，
0: 好吧，
2: 好
0: 我
2: 的，
0: 们祝愿这样的高龄老人。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再来继续接听电话。
1: 嗯，
0: 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哎，你好，
0: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那个，我现在那个，我今天我就是谢谢你们，谢谢宝昌老师、记者、各个领导，社区，现在呢他就推上去了，那社区来人了。把那电线呢都搁那个雨达上了。
1: 什么？
2: 我今天我就是
1: 什么电线？
2: 就是感谢你们了。
1: 这刚才像穿羊肉串似的，这个感谢宝昌老师，感谢记者，感谢这个团队，然后感谢社区，还说到大街道。前一段我们跟电线电缆有关的诉求有若干起，您说的是哪一起啊？
2: 就是那个，我是什么气象台那个新家园那个啊。
1: 哦，气象新家园，
2: 啊，
1: 那个楼上有一位邻居弄那个电车，晚间呢停到您那个窗户前边，然后他飞线充电，是这个吧？
2: 哎哎，对。

0: 现在呢，社区帮您忙把这问题解决了，是吧？
1: 哎呀，太帮忙了！我的天哪，尤其那个宝昌老师啊，我
0: 啊。
1: 太感谢你了。你说话我可爱听了，真的，你批评我我也爱听，真的，我
0: 批
1: 特
0: 评你也爱
1: 别
0: 听，
1: 欣赏你，真的。
0: 嗯，批评
1: 完
0: 也
1: 了，
0: 爱
1: 另
0: 听。
1: 外我们那个社区呀、街道啊、物业呀都来人了，哎呀，太好了，
0: 哎，真
1: 啊。
0: 好，这个事
1: 要
0: 儿啊，
1: 不
0: 解
1: 然
0: 决
1: 我实
0: 了
1: 在受
0: 是
1: 不
0: 最
1: 了，
0: 好的。
1: 我根本就不行啊！我的妈呀，你就
0: 心
1: 感
0: 病的话
2: 好的，我们联系了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啊，季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0: 哦，
3: 我是辽工社区
0: 我
3: 书
0: 有
3: 记，
0: 印象啊，这个季书记同样是雷厉风行、快人快语的。上一次我们交流过，刚才这位这个阿姨啊，她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开板就说要感谢一大串
3: 这都是咱们应该做
0: 她
3: 的，
0: 的问
3: 因为
0: 题得到困扰，她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这个事儿应该是刚才说了，跟这个大街道，您是敬业街道
3: 我
0: 叫
3: 是敬业街道辽工社区，
0: 辽工社
3: 对，
0: 区，刚才几次提到了这个社区啊，帮助他本人那个解决了这个困扰。当时节目中啊说过，说这个第一，楼上的邻居啊，为了这给这个电车充电方便，从楼上往下甩线。现在呢，这个规范用词叫非线，这里边呢有隐患。第二呢，说过，充电的过程中啊，那电池组在受电的过程中是有声音的，这个尤其在夜里可能声音大一些，而且呢又是在这个老人所居住的男卧室，啊，好像印象中说过双阳的格局哈。总之
3: 对，
0: 就是
3: 双阳。
0: 在这个卧室前边呢，那个窗前那车停的就在窗户底下，这样呢。老年人较轻，我理解啊，可能还担心，越担心越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越着急，越担心，反正就是这样，乱麻绕成一团了。所以呢，把这个诉求交给我们直播12345了。刚才呢，就是满心欢喜，说这个社区帮忙、街道帮忙、物业帮忙，这问题解决掉了，是这样吗，书记？
3: 对对对，因为就是之前咱这事也一直在跟进，一直在联系。
0: 嗯。
3: 完了，当天我们接到你这个电话之后吧，
0: 这个其实啊，我们反复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就是基层的工作最难做了。
3: 是因为
0: 上
3: 这
0: 边
3: 事儿
0: 的
3: 吧，
0: 任
3: 不止一
0: 何
3: 两
0: 文
3: 次，
0: 件，就是弹指一挥间，这个麻烦事儿都到了社区或者在农村都到了这个村两委了。那么要
3: 是。
0: 做这个村民从心里啊理解这个社区或者这个村两委这样的工作，基层组织工作特别难做，不容易。一手托两家的事儿，还无权，无职，只有这个责任在，甚至说这个很多
3: 就我
0: 时候
3: 们
0: 是
3: 沟通
0: 道
3: 协
0: 义情理
3: 调
0: 在。
3: 和
0: 如果有一方不肯退让，这事儿也很难解决，对吧？上一次呢，印象中这个诉求人呢，这位阿姨挺困惑、挺苦恼的，甚至直言不讳的讲说，跟这个楼上邻居，邻居关系也不要了，就是这个。为这事儿吵来吵去，都弄到把警
3: 当
0: 察都
3: 时双
0: 给。
3: 方是情绪都比较激动，
0: 是的，
3: 完了
0: 是
3: 咱
0: 的，
3: 也是做出就是各方面就是劝说嘛，完了也找了那个消防派出所什么和物业，完最后也是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了，完了这大姨这也挺高兴，
0: 感谢辽工社区啊，感谢季书
3: 对，
0: 记，这是
3: 我认
0: 敬
3: 为
0: 业
3: 我
0: 街
3: 们应
0: 道
3: 该
0: 的
3: 做的，
0: 这番事情，这番话语做了之后啊，矛盾烟消云散，以至于今天这个阿姨兴致勃勃、兴高采烈，反正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她，都不为过。总之心
3: 是，我
0: 态
3: 们也跟
0: 好
3: 他
0: 了。
3: 说了，如果要发生什么情况，可以和咱们直接联系，就不用再那个打这个什么这个电话了，
0: 那
3: 直接跟我们
0: 么
3: 网络和
0: 这
3: 社区书记
0: 个，
3: 联就行。
0: 这个王阿姨啊，您这样吧，这个季书记电话我们也接进来了，然后呢，有什么话想感谢的，直言不讳的跟季书记说两句。
1: 书记你好，完了，
3: 是。
1: 他把那个咱那个社区人都把那电线呢都给挑上去了，都挑到你家上了，要不
3: 行，
1: 然
3: 只要
1: 我
3: 你
1: 根
3: 满
1: 本
3: 意这
1: 就
3: 就
1: 不
3: 行。
1: 敢搁这嘎睡觉。我就
3: 是，没
1: 特
3: 事，
1: 别
3: 有啥
1: 感
3: 事
1: 谢
3: 和
1: 你。
3: 我直接联系啊。
1: 完我那啥，那个，完我也不会说啥，完我就是
3: 没
1: 一
3: 事
1: 步
3: 没
1: 到
3: 事，
1: 位了，就是谢谢你们，好不
3: 没事
1: 好？
3: 没事，就应该为居民做的啊，
1: 好，
0: 那么这个王女士啊，这个阿姨啊，我再跟您唠叨两句啊，咱们就结束一通话。这事儿呢，因为人家辽工社区啊，这个季书记把这个相关的矛盾调解，这个邻居啊，不要心里边不要有这个结，把它解开，人书记帮你解开了之后，接下来呀、啊，你去维护一下，怎么维护呢？你可以跟他年轻啊，你跟他叫这个外甥叫侄儿的，反正你去跟他讲，你说这事儿啊，你那个大姨过去啊，什么什么情况，身体怎么样，不好接受这情况，然后呢，这个担心跟你说出来了，嗯，当时没有处理好，这回没问题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也帮你，你看有什么事情，大姨有的是时间呢，我帮你去坐一坐，看个车呀。嗯，照看个门什么都可以帮助您。你这么一讲，对方也感受到了。嗯，就这样啊。再次感谢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再会。
3: 哎，好，
2: 再见。

0: 好的，
1: 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么一处理多好，是吧？
0: 嗯嗯，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抖音，曝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马女士吗？
1: 啊，你好，是的，是我。
0: 马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啊，你好，就是上次我在咱们一二三四五，就是说了一回，就是我家那个鱼，首先就是我想跟那个您再叙述一遍这个事儿。就是我家这个鱼塘吧，就是属于被别人强占了这种。咋说呢？就是我家老人70多岁了，在家，然后那个就是他们一开始是把鱼塘挖了。往里放水，一点点越放越多。相关部门，我们找了我们右卫镇的镇政府，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任浩洋书记，然后也找了我们的那个本地右卫的派出所。我们派出所当时虽然立案了，完我说这个算村霸，他说这个不算。完了现在呢，我们也找到自然资源局了。自然局一开始说我们这个他们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让他们抽水。完了回填鱼塘，但是自然局不知道是因为10天过后，他就把这个否了。他就说，他跟我回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挖鱼塘这个土他并没有拿走，也并没有卖，而且这个土就放在鱼塘这个就咱叠那个石棱，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土挂啊，就叠到那个棱上了。这棱上这土在叠这个棱土上，它又种苞米了，所以不违法。我说的，那我们挖这么大面积池塘，我们有那么多地都损毁了，然后怎么就不违法呢？他说这就不违法了。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咱们找到临海市资源局这边吧。他们说所有的这个答复，就是这个李宁局长，就是他说的算，就叫李宁的。但是说都以他这个说的算，完他说的，完我说那不对呀，我说领导你牵头说他这是不合法的，就是抽水回填鱼塘恢复原貌，那你现在咋又合法了呢？他说的，我就这跟你说，你能听明白就听，你听明白，你要听不明白，你爱哪告哪告去。我呢有跟李宁所有说话的电话录音。也有就是所有的现场的视频兼图像，然后那个我现在真的是没有招了。你看咱走了这么多个部门，咱现在这么多部门参与了，我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儿，老百姓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年轻人，今年我44岁，我家老爷70岁了，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维权怎么这么难呢？就是我现在我真的是有点无助了。
2: 不用这样，其实是有助的。这个事情呢，上一次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受理您的诉求之后啊，印象很深，并且呢，随之呢，我们还联系了您那个父母。您是在城里生活是吧？
1: 那我是在城里啊。
2: 哎，那您父母听您说话，能农民不是这样说话的
1: 啊？对，
2: 能听得出来，就是您父母所在村叫。
1: 右卫大马村，
2: 对大马村，这个村支书啊，我们电话也接过，当时啊，他这么讲的，说这当年开荒这个地由村民这个耕作，这是事实，但是呢，他给我讲，他说应该是有6户村民共同来耕作的，是这样吧？
1: 啊，对，是的，
2: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其他几家就是把这个，就是其中我们挨着这家界饼，他把这个维权当着我们派出所面就委托给我了。他们家姓肖，叫肖斌。
2: 好，我们不说名字了啊。
1: 啊。
2: 这里边呢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的恰恰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你要改变它，改变什么呢？第一，

0: 改变这种耕作的这个，它还不叫承包户啊，就是大家呢共同来经营这块地，种什么呀，这个产什么呀，怎么，总之就是这个，其三呢，它作为耕地的性质，耕地，所谓耕地不是这个鱼塘，不是水田，是耕地，对吧？旱地。那么种什么打什么，村民自己说了算。但是呢，没有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性质，这三样都没有改变。如果想改变的话，那么至少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六户村民，你得集体形成一个决议，过半同意，这样才作为这个集体的主张，对吧？你要如果不过半，说这个两户人家、三户人家表态说，村里边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你长期以来把这个由村民去开荒，开垦出来之后呢，耕作，这当时符合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政策，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呢，你要突然之间把它改变，交割商榷的啊，村里边这种做法，顺带说一遍，说一下啊，上一次印象中这个村支书对这个挖鱼塘的这个人。这件事儿有一番表述。第一，说这个虽然在这个挖鱼塘这个人，他是其
1: 非
0: 中
1: 农
0: 六
1: 户，
0: 户之一。
1: 他不是六户之一。
0: 你听我说啊，六户之一挖了鱼塘，然后呢，您说的那个非当地那个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开公司的，这是您当时的原话啊。对方呢，在往这个鱼塘里边呢注水呀、啊，什么这个投放鱼苗啊，这是他在做的事情。来自村里边的村支书这样回应的啊。总之想跟您说，就是如果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了、性质了，这个是作为监管部门，自然资源局，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土地局，对它有完整的这个管理权限。还有一个机构啊，就是农业农村局，对它也有管理权限。这两个单位，你要向他们提出这个相关的诉求，都可以的，他们都应该受理的。这是一。第二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受理了，你比如说上一次你没提到农业农村局啊，只跟这个自然资源局进行了沟通，那他派出机构派到这个你们右卫镇的。这个土地所啊，这个派出机构，如果是派出机构的人员到了现场，了解情况之后做出那种表态，然后呢，随后多长时间改变了当初的这个态度，对吧？形成了这个截
1: 前
0: 然
1: 后
0: 相
1: 不
0: 反
1: 同，
0: 的不同的这个观点，观点就可以意味着管理方的态度了，对吧？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呢？大相径庭啊，截然相反呢，差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你那么接下来啊，包括上一次参与节目的时候，我们接听您电话，受理您这个相关的诉求，你
1: 但
0: 就
1: 是第二个接待日我打断你一句，就是接待日的时候他并没有接待我，您能听得懂吗？就是一个信访局的一个小孩儿，我问他这些问题，就是包括咱们说这个土地管理法这个事儿，问他这个问题他，我问我一个地方了应该是，但是说回来的途中出车祸了，结果说这个接见就没有。然后昨天我又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我给锦州自然局打电话了嘛，我说人家这边自然局说向咱们锦州自然局汇报了，说是您说的这个是合法的，就是咱们锦州这边收益是合法的。他说那不可能，他说你这样，他说你今天去那个临海自然局去，找他们那个自然局的局长。我说的，他们给我的回话是，就全以这个李宁的回话为主，就是还回到这块儿，说我们这是民事纠纷，这个也不犯法，这也不归他们局里管，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
0: 不归他们局里管，归哪个局管呢？
1: 他说这个跟他们不发生关系啊，他说这个是合理合法的呀。他说的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就是说因为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它只是把咱们土地分类了，就是包括哪块是林地呀，哪块是那个耕地呀，哪块是荒上养鱼不违法，他就是这么回复我的。
0: 你这样就是 你可以要求他作为就是临海市自然资源局给您就针对这件事的诉求啊，给您书面的回应答复啊，这是您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按照是不合法，您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法律保护您，也要求对方作为行政机关必须正面的回应这个诉求人相关的要求，做出解答，并且呢，当您本人或者其他的这个涉事方向对方提出这个要求，他书面回复的时候，那他们不能拒绝。
1: 好，那谢谢您了啊，谢谢您了，领
0: 把这
1: 导。
0: 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呢？现在看吧，刚才我该说的给您讲了，就是你们六户人家要

0: 多数人赞同，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依然还让它种粮食，农作物，而不是用来养鱼。如果大多数这个六户人家当中的大多数都做这种表态的时候，那么就是有效的啊。接下来就跟这个管理部门，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自然资源局，一个是农业农村局，提出你们的合理主张，要求他们了解情况，做出这个合理的，拿出合理的意见处理决定啊，这视为一种裁决。如果对此呢依然还不妥不接受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啊。上回我也跟你说到了，临海市有专门的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啊，可以提出仲裁申请。拿到仲裁申请，如果你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上一次我们特意把这个临海市土地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师的这个电话已经给您了啊，是否联系那是您个人的事儿，这个我们帮助您就帮到底，就这么一个过程。接下来如果对此依然还心存疑虑，不好接受的话，好吧，拿着这个裁决意见，可以继续最后一个就是提起诉讼啊，
1: 好。
0: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样。然后呢，你们合理的维权途径就是这些。至于这个管理方，这个出尔反尔、大相径庭的表态不合时宜。要么就是前面说这个违法这事儿，那么这个话说的过于草，执法的客观公正性做出那种表态。所以呢，这事儿我们不知道临海当地呀，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因何而做出这种完全相反的这种表态。所以你就可以要求他们必须给你提供这个书面的意见啊，接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简单的讲啊，他这机构这名字比较绕口，不好，不如那个土地局好说哈，但是现在叫自然资源局，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是直属关系，啊，就是垂直管理的，所以呢。市局对县局有足够的话语权，当然一切都得公平公正，在法律框架之下，这个才有足够的话语权，才应该得到尊重。无论是哪一级，你把这个事情白的说成黑的，那也不妥，对吧？既然锦州市自然资源局把这个事情有了人家初步的表态了，告诉你这个村民的诉求是合理甚至合法的。或者说，临海市这个自然资源局作为下属部门、下属单位，做出这种跑到临海，自然资源局，让他们给你出具书面的回应就完了啊。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公平做事、秉公执法，那他会给你提供的。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饱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好，
0: 张先生吗？
2: 李先生，
0: 我是李先生。
1: 诉求帮让宝昌老师帮我忙，有一个什么拖欠我工资这个事儿。
2: 说说看，我们尽最大可能帮助您化解难题。
1: 好，
2: 说一说。嗯，
1: 我是两千年时候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到他的工作，就是是2017年去的，完了到2018年4月到2019年7月的工资啊就没有开。没有开，当时这个我就因为当时我为啥我那啥家老太太呀身体不好，有点血栓了，完我就开始不能上班，我提出了离职报告了。
2: 嗯，
1: 提出离职报告，当时财务科长啊就出具这个证明，这一共是。

0: 欠我了53760块钱。后来我给领导打电话，那领导也没有接电话。无奈情况下，我请求法院，就是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吧。我就当来判决书啊，把这工资呢，拖欠的工资就给我，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后来呢，在这个法院呢，临河区法院又开始裁定之下呢，就是2022年10月15号下一个终审判决，就是执行裁定书，就是说，通过查找或者他这个财产啥的，没有就是可扣押的，没有可补偿你这个钱的，所以这样就是好像他写的这是，他说如果你发现再有可供的财产呢，你再次申请执行。这次呢，后来公司的那个他那公司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那意思呢就是他想法给我，我现在他又有别的公司了，做什么 AI 技术什么，那我不太清楚，我没太了解。完了，当时说把这个钱呢，说给我，我就寻思那就等着吧，钱的事儿，他也给我来电话了，后来他又说了，说我这钱还不了了，现在我自己生活的成困难了，我都靠朋友接济我呢，现在我没有钱了，就是我一看这样以后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所以这个情况，哎呀，我在上月份吧，我到临河法院我去一趟，又重新写的申请。要申请这个求助这个执行这个，完了有个咱那个法官就告诉说，那你听信儿吧，听了这能有20多天吧，也没有啥消息。完我就着急了，我这笔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啥情况啊？我也没听着，也不知道。我就求保昌，主持人帮我忙，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帮我指点迷津吧，看看啥的。
1: 李先生，
0: 因为我走道个别费劲了，70多岁人了，现在。和头几年的事儿，我的，要是不啥，有时候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都。
1: 您有70多岁了。
0: 我70啊。
1: 您高看了我们，没有任何这个法力能帮助您凌驾于法院之上，把这钱要回来。但是啊，人心同此理啊，愿意帮助您。可是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得看一看啊，就是到法院呢找到了您。跟您这个表达这个和解的意愿，这里边无非就是希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在法院那边解除他失信人这方面的这个，
0: 对，太对了，
1: 哎，对吧？那个紧箍咒给他拿下来。但是我告诉你啊，会有两种情况。作为一个良民，有道德水准的人，该做的事情，欠人家钱，赶快给人家了结这份官司。心里边这个堵也给他疏通了，要不然总是欠人钱不还，完了心里边不踏实。请你把这个紧箍咒给他摘下来，摘下来之后，如果他还变成一个泼猴呢，对吧？
0: 是
1: 啊，所以呢，你还拿他没办法，不是没办法。常规之下，如果他主观故意不还您钱。那
0: 他又成立新的公司了，那个只是个壳了，那个公司。
1: 那你是拿他没办法，其实这里面很好理解啊，求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从法律上解除对他的限制，那么就是为了后续他可能继续去做一点什么营生，对吧？
0: 对，
1: 再开办公司。但是呢，刚才我帮你分析了，开公司之后有了这个利润了，他可能去一方面会考虑还您这个钱的，但是不排除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经营不善，或者市场不是他想象那样乐观，那么新开公司也不赚钱。最可怕的就是心存恶念，就是这个，那就麻烦了。开多少家公司，这事儿赚多少钱，可能跟您这个5万多也无关了。
0: 对对对，
1: 这事儿我们不得不这样去想，因为存在这种可能。
0: 对，谁往跟你说话，我心里明白就好办，啥事儿我心里敞了点。哎，我他妈的是身体都不行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啊，李先生这样啊，法院呢，现有的条件，你比如说大水关系就是信息共享，通常在他的这个账号上有新的资金注入，短时间内用分计的啊。或者说你化成秒用秒计的， 那么法院同步以那个或者紧接着也会收到这个信息。如果你作为这个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查扣对方的可执行的资产，
0: 对，
1: 那法院就会做这个事儿，当即就把他账号呢进来这笔款给扣下。那么扣下之后呢，只要是这个合理的合法的款项，好吧，那你优先用于偿还人家这个，这儿有诉求待执行的，这笔钱就还给您了。但如果这里边说，他的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了，干什么什么赔什么什么都宏观的这个理想愿望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穷困潦倒了，刚才您提到这方面的那些话了，那么这时候有可能你这5万多块钱就打了水漂了，李先生啊，心里要。

0: 有这个你要有这种想法啊。
1: 我现在听那个保障主任，我现在想听联合国法院的呢，我看看他的，我第二次我又申请上月，我
0: 刚才说了最后一句话说到这儿了啊。那么新的这个短暂啊，相反你要帮助法院去了解对方他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这是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弄明白他现在有钱，这个时候你告诉法院，法院马上就可以查封。
1: 现在咱弄不明白，只知道他成立。
0: 我们的节目结束了，我刚才告诉您的事儿，您去多想一想，找找人啊。哎，
1: 好
0: 嘞，再会。
1: 好，
2: 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